诗篇第126篇，当耶和华将遐个狩猎的带回锡安的时阵，咱亲像做梦的人，咱满嘴喜笑，满志欢呼的时阵，外邦中就有人讲，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咱行了大事，咱就欢喜。耶和华叫你让阮狩猎的人归回，亲像蓝地的河水搁流，流目屎也净的。得个欢呼收割，迄、那个带种子流目屎出去的，得个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倒来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一篇是成就大树基督，伊咧描写受掠去的人归回了后的心情，真可能是一些人受掠到巴比伦，过了七十年了后，上帝看顾因，予因重生，活到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因所写的一首诗。当耶和华将遮受掠的带回锡安的时阵，咱亲像做梦的人，以色列人遮百姓因为背逆上帝，受够了上帝管教，因受掠到巴比伦，受了各款的痛苦。但伊伫第二年老的时阵向上帝祈祷，也就是伊受掠七十年满了以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亚利比早早就按伊的预言，上帝管教未为永远的，上帝管教因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悔改。当时管教的日子有一定的时阵，现在日期就满了，会用倒去了。但是上帝未为就和因按伊倒去，也不过遮多人会祈祷。那不是上帝将这些负担和意念放在但以理的心内，但以理就不会有安的基督有这款的负担和意念。既然这个事情是出自上帝，他的基督就不用答应了。这让我们一个教训，我们可以为着各款的事情来基督，但是要知道我们所基督的是不是出自上帝。我们感觉有这负担，虽说这个意念是对上帝来，我们凭着信心祈祷，上帝不但要听我们的祈祷，也还要成就祂的大事。这次以色列人对受掠的所在归回，通讲是上帝行了神迹。因到来时阵感觉亲像在做梦，所讲的做梦就是无想到的意思。真多人拢做过梦，做梦的人总会醒起来，不是吗？无一直直直做落去，因受苦七十年，亲像在做梦，在梦中底下受苦。醒起来时阵，对苦变作快乐，所以因有这款的经验。

别临终的情，最是讲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十五年记下二十二章四十七节。咱所信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咱向伊呼求，伊就垂听；咱有所需要，伊就供应咱。因为耶和华是永远活着的上帝。在人生的过程中，咱常常有真多困难的所在，会拄着到看做无可能的代志。既然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会为咱行了大事，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对受掠的所在归回的时，伊就亲像梦，底下做了真歹的梦，醒起来。从前伊是受苦流目屎，如今呢，伊是欢喜快乐，安尼讲，满嘴喜笑，满舌欢呼。咱就这个洗酒，为了基督受苦八十二架，也亲像做梦了。但是这个梦未未一直在做落去。有一日，咱要甲主面对面的时阵，咱也要伫遐满嘴喜笑，满舌欢呼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为了主的缘故，流目屎也真。但那到收割的时阵，咱就要将禾捆收倒转来。迄个时阵的快乐，有法能消磨以前的痛苦，无唔对。以色列人都去到锡安，因心内何等的快乐，但是单单因快乐算不得什么。迄个时阵，外邦中就有人讲，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事，因一摆倒来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在外邦人的眼中，因看到受累以色列百姓就脱愧了。因们问以色列人的上帝在哪里？因着上帝主民受累的缘故，和外邦人对以色列上帝发生了疑问。

第二节，新冠病人为上帝百姓讲了见证的话。第三节呢，是以色列百姓的回答。伊讲什么呢？耶和华果然为阮行了大事，阮就欢喜。这是以色列百姓家己的见证，咱不是单单伫遐挖苦外邦人的见证，阮家己也要承认耶和华伫阮身顶所行的神迹，所行的大事。外邦人最终证明了这个见证了后，那就是咱家己开始做见证的时阵，安尼的见证容易予人伫遐来所接受。咱的目的在乎主得到荣耀，予搁较侪的人会甲咱相佮，亲像咱的主。朋友，请问，耶和华有无伫你心中行过大事吗？我无愿意有一个人伫遐回答讲无，咱逐个人拢有。耶稣耶和华伫你心中无行过大事，惊连小事也无有。安尼，你见证伫倒落呢？咱的耶和华既然是我的上帝，第一无恶行的事，凡是信靠伊的人，拢会起来见证讲，耶和华果然为我行了大事。

也随老母玛利亚第一个罪动怒的时阵，天使将上帝旨意改讲了后，伊就好圣灵的感动讲：，迄有关联为我成就了大事。上帝伫玛利亚身顶所成就的这件大事，到今年已经有两千几年了，人也搁伫遐咧纪念。怎样好上帝伫你身顶成就了大事呢？咱有法能思想玛利亚所讲的话。当伊第一摆听起消息了后，伊就对天使加百列讲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尽管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身顶。”玛利亚有信心，有舍己的心，愿意将家己交伫主的手中，互主的手伫伊的身顶成就大事。后来伊互圣灵充满了后，伊安尼讲。我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最快乐。这让人看起到玛利亚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，有信心愿意舍己背十字架。如果你有玛利亚所有必的条件，上帝就要在你的身顶成就大事。如果你不愿意将家己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要怎样会在你的身上成就大事呢？所以朋友，主来下知，你心中已经有相当的日子。如果上帝在你的身上无行过大事，你就要好好审查家己，审查者对答了后，你来会将你家己完全交托给主，完全降服上帝要在你身顶行大事，上帝要你怎样，你就怎样。但我相信，上帝必定在你身顶成就大事。有一日，你站起来做见证，讲耶和华果然在我身顶行了大事。

朋友，咱来看第五集、第六集，流目屎也真诶，必犯好修观。迄个带着真知流目屎出去诶，必灭欢欢乐乐诶，带着好困倒来。咱要也福音诶真知，真知也落去，一定无落空诶。譬如一个双向诶作贼人，只有一点啊，会流失。十五番人伫遐来抢机，伊就伫遐咧想，到底要将伊押出去呢，还是要将伊藏起来抢机呢？说输了老罗，规日了后就食了咯。说输了要押政治出去，一粒的政治有法能变食做一百粒。老目屎带着政治出去，家中就绝了。难免要伤心的流目屎，但是凭着信心，存着盼望，将种子压出去。过了相当的时间，夏天过去了，秋天来了，夹目鹌鹑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通收割了。迄个时阵要欢欢乐乐的带着好困倒来，有时阵夜间的工作。不但要流目屎，甚至要流汗流血。团福音的工作就是安尼。有一位牧师安尼讲：我从前伫南洋咧做工，每一摆咧讲道的时阵，哇流汗，规身个淡啊，亲像是对河内起来一样。其实流汗算不得什么，也无到流血的地步。救人就是要让人得到基督的生命。救人的秘诀伫倒落呢？就是要失去家己的生命，救人的工作就是要舍命流血的工作。耶稣，你若不敢将咱的生命在遐倒出来，不敢将咱的血流出来，主福音要怎样在遐来传开呢？所以为了主的缘故，咱袂话无将生命倒出来，咱的血也袂话讲在遐无流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人的心真刚硬，人的鱼啊发胀，伫遐咧困独眠，出在你去叫伊，伊拢袂会乎你叫醒起来。所以咱要用生命来去换人的灵魂，叫人的工作无有生命浪费是无可以的，是袂的。朋友，咱必须安尼。再为着做做美好的见证，虽然有真侪时阵，咱伫遐伤心流目屎，人也搁是伫遐唔肯为解伤心，但是你会用放心，咱存着盼望去也福音的证据。有一日时阵也到了，咱要伫主的面前，咱要看到迄个夜间的果效。迄个时阵，咱袂带目屎，主要将伊擦干。我咯感谢主。到了时阵，咱要欢欢乐乐的，伫遐将好困收倒转来。